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并且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今次亦都是九年来首次有美国领袖访华。而在今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亦都正面对因为伊朗战争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希望能够尽快促成和平协议。预计会谈将会重点讨论中国是否能够说服伊朗重返谈判桌。有分析人士指，中国可能在提供任何实质外交上面的帮助之前，寻求美国作出让步。同时，台湾贸易和科技预计亦都会是会谈的焦点。而在美伊两国同意停火的协议生效过多月之后，两国之间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希望伊朗放弃核子计划，并且开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伊朗就要求美国赔偿他们在战争上面的损失和结束封锁，同埋停止在该区的战斗。今次冲突亦都对美国经济带来压力，由于能源成本上涨加剧对通胀的忧虑。特朗普表示，他的重点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并不担心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受。
1: Not even a little bi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0: 特朗普话佢一啲都唔担心，而讲到伊朗，佢唯一关心嘅系佢哋唔能够拥有核武。佢并冇考虑美国民众嘅经济状况，而佢只系谂住一件事，就系唔能够俾伊朗拥有核武。呢个亦都系唯一推动嘅事。在美国努力试图和伊朗进行第三轮会谈之前，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仍然持续。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车辆发动一系列的袭击，造成了12人丧生。以军仍然在边境沿线驻守。与此同时，真主党表示他们的精锐拉德曼部队的指挥官在上个星期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袭击中丧生。虽然双方在上个月宣布停火，但是真主党和以军仍然继续交战，主要发生冲突的地区是在黎巴嫩南部。以军军队占领了他们形容为是安全的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是担心当地维和人员的安全。英国首相斯己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国会目前正辩论政府施政议程。工党在地方选举之中遭遇重大挫败之后，斯己贤亦都面对党内不满情绪升温。英王查理斯日前在国会发表演说，概述政府施政方向，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目前政府的领导地位并不稳固。保守党党魁帕丹拿批评斯己贤失去对政府的控制能力，他认为今次对英王演讲的投票非常值得关注，亦都是对这个政府和首相的信任测试，不过他们会对今次演说投反对票。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澳洲全国法律援助伙伴机构表示，联邦政府在预算案里面拨款改善子女抚养制度，是各界期待已久的重要改革。政府承诺投入1亿8300万元加强制度运作，目的是防止施虐者利用子女抚养制度作为经济暴力工具，当中包括在未来4年拨款7900万元加强对家长的保障，并且提升民政部阻止制度被滥用和武器化的能力。该法律援助机构行政总监戴夫表示，长期遭受经济暴力的女性多年来一直都争取改革这个制度。
2: We know so many women have been disadvantaged and actually harmed.
0: 大夫话佢哋知道好多女性一直遭到前伴侣伤害同打压，对方更加会操控制度，令到受害人处于不利位置，甚至作出滋扰同威吓。所以今次系一项重大嘅胜利，佢哋欢迎政府推出呢一项新政策。法庭今日将会宣布裁决超市巨头 Coles 的 Downtown 减价宣传是否有意误导顾客，可能成为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法官奥布莱恩的裁决可能足以改变超市的营运方式，并且令到总值280亿元的超市巨头面对数以亿元计的罚款。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分别向本地两大连锁超市提出同类的诉讼。Woolworths 的裁决会在稍后日期宣判。两项诉讼分别指控两大超市误导消费者，将价格短暂提高之后再降低价格至高于原来的水平，而宣传是折扣价。代表两大超市的律师分别在两宗审讯期间辩称加价是由于通胀压力，之后是真实的折扣。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北领地政府计划修改儿童保护法，引发了几百个来自北领地和全澳组织联合谴责。北领地政府宣布计划引入新的普世原则，规定当局评估儿童是否需要被安排照顾的时候，将以儿童安全作为首要考虑，而不是背景。不过多个原住民组织就批评这个做法，认为措施将会削弱原住民安置原则。这个原则的原意是将儿童带来原生家庭只是最后的一步，并会尽快安排家庭团聚。原住民高峰组织发言人罗伊呼吁政府聆听原住民领袖的意见。
3: Work with us in changing any of
0: 罗伊敦促同佢哋合作去修改北领地议会任何相关嘅法案，亦都呼吁政府重新考虑而家嘅做法，同佢哋建立伙伴关系，亦都同北领地各地原住民组织同原住民家庭共同合作。澳洲最高法院审理首宗气候案件，可能会确定决策者是否有法定责任。在审批化石燃料工程的时候，必须考虑对当地的气候影响。案件的焦点是位于新州上猎人谷的 Mount Pleasant 煤矿。当局在2022年批准扩建煤矿，其后被当地一个环保组织提出上诉，而推翻了扩建的许可。去年新州上诉庭裁定当局必须考虑化石燃料工程对当地气候造成的损害。煤矿所属的澳洲 MACH 能源公司到最高法院那里试图推翻这个裁决。提出上诉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威尔士指，化石燃料的碳排助长了气候危机，危害他们的社区。
4: The hunter is seriously hit. We're hit by floods.
0: 威尔士话：猎人区受到严重的损害，当地出现水浸。在2019至20年间，有发生胡兰埋国家公园大火，仲有严重的干旱。他话今个世纪当地已经出现过两次严重干旱，再加上有五年录得历来最高的雨量。最高法院会在稍后日期作出裁决。新州被囚人数达到历来最高水平，可能需要增设监狱。在三月份，当地有超过14000人被囚，而人数上升的一大原因是当中有不少人被拘留候审。新州罪案统计及研究局表示，家庭暴力检控是占了新增人数的四成以上。研究局总监菲茨杰拉德表示，被囚人数上升反映出警方加强打击家暴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必须要改善预防和支援受害者的措施，否则要加快增设成本高昂的新监狱。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 来自六个海湾国家的千多名运动员齐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运动会的开幕礼。来自巴林、科威特、亚曼、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运动员将会在17个项目那里展开角逐。这个类似奥运的区域赛事是在2011年首次举办，目的是加强海湾地区的体育联系。组委会表示，今年的比赛项目增加了更多女子和新兴的体育项目，体现该区增加投资在国际赛事的兴趣。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30点，下跌了40点，总成交7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693点，下跌了6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388点，上升了4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242点，上升了2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260。对港元是 5.6845, 对人民币 4.9268。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亦都有骤雨20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4度，荷伯特早上有雾后转晴19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我真係推介，簡直係好多人未接觸鳥取之前，一定係聽過呢兩本漫畫《柯南》同埋《鬼太郎》啦。佢哋兩個作者都係鳥取嘅代表人物嚟嘅。不如我首先講下《鬼太郎》啦，因為《鬼太郎》咧對於鳥取嚟講係非常之重要，重要到咧佢係會設立一個紀念館之外，再做咗一條街道咧係專係。讲鬼太郎的故事啊，同埋放佢一啲嘅像啊喺度俾大家参观嘅。除咗佢哋用鬼太郎做一条街道嘅设计之外咧，佢连嗰个机场都系放满晒鬼太郎嘅画啦，同埋装饰嘅，可见系几咁重要。讲翻水木茂大道嗰度咧，系喺距离米子嗰个机场大概系十几分钟嘅车程，你就会见到咧成条八百米长嘅大街咧。都是用鬼太郎做主题的商铺和食店的。在条路的两边呢都会有晒去那个古仔入面的人物角色的雕像在这里。我都建议大家即是去的时候你都可以穿靓少少不同的颜色去衬返那些像来拍照。那这条大道呢大概在1993年才命名的。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再次进行一个大翻新。铺嗰啲石像，令到嗰个路面咧会更加阔啦，同埋更加好行。你去到时候发觉成条路咧系好光鲜，因为啲地下嗰啲石咧系好新净嘅。成个大道入边大概有177个雕像喺度啦，慢慢揾你会揾到你自己中意嘅角色影相。顺便一提咧，就系喺夜晚8点至10点咧，即系个天黑咗之后咧，大道上边咧佢哋会投影一啲妖怪嘅灯光效果。咁你会感觉系几有气氛，真系好衬个古仔嘅。影相嘅话，要揾翻你中意嗰个铜像咧，我就会拣咗鬼太郎同埋星君鼠。咁你会行到喺大道嘅起点咧，梯桥上面就会见到噶啦。咁至于系鬼眼爸爸啊、沙婆婆啊、娃娃爷爷啊、小猫女啊、布先锋咧，你可以慢慢行下行下就会见到佢哋噶啦。咁同埋除咗有雕像之外咧，佢哋都会几识做嗰个气氛，就会有啲人咧穿翻嗰啲公仔角色嘅衫出嚟，模仿翻佢哋嘅。咁你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影相嘅。
2: 咁除咗有无限嘅打卡位之外咧，我知道响当地咧亦都有个大师水木茂嘅纪念馆啊，可以俾 fans 咧进一步了解大师嘅一生。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地方咧？
1: 咁你行到去大道嘅终点咧，你就会见到水木茂嘅纪念馆啦。这个纪念馆咧更加新净啦，因为喺2024年先完成咗嗰个大翻修嘅。咁成个馆咧就系纪念水木茂大师啊嘅一生嘅。佢2015年就已经系离咗世噶啦。咁享年系93岁，咁佢个古仔都几传奇嘅。佢系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啦。派住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咁由于嗰阵时咧就打紧仗，咁佢个手咧受伤啊，左手受伤，你要切除咗噶。咁喺呢个治疗嘅期间咧，佢曾经梦见过南洋同埋日本嘅鬼怪，唔知道点解会发梦见到鬼啦，咁就启发咗佢日后嘅创作。于是乎，佢仲俾人称呼系叫做妖怪博士嘅。咁馆内入边咧有好多佢嘅真迹嘅原稿喺度啦。同埋系有一啲嘅经典嘅漫画场面都会放咗一啲嘅雕像俾大家去影相嘅。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嘅话咧，可以行嘅时候就租借埋一个中文嘅语音导赏，咁你就会更加深入去认识呢位漫画界嘅著名人物啦。
2: 博物馆系咪都有固定嘅开放时间嘅咧？
1: 系啊，冇错，佢系由9点半至到5点钟嘅，咁大家都早啲入场啦，佢4点半就唔俾大家入噶啦。

0: 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第一小时 SBS 早新闻。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目前面对的恐怖袭击的威胁。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0: 我是庄浩君。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预告目前正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播出的一档节目，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bering Revealed 记忆重现系列一同踏上旅程吧。
0: 该系列收录了对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
1: 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将在观影结束之后仍然萦绕心间。
0: 悉尼双年展 Remembering Reviewed 记忆重现系列现已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上线，
1: 也是欢迎听众朋友们登录 SBS On Demand 网站免费收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目前面对的极端主义的威胁。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这样的在线游戏平台，目前其实已经成为了极端组织招募年轻人的日益流行的工具。
0: 我们看到，鉴于澳大利亚的恐怖威胁级别为可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反恐网络中心，旨在打击和阻止恐怖网络对澳大利亚年轻人进行激进化。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Sydney Land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4: 自从暴力逼真的电子游戏流行以来，批评人士就警告说，这些游戏会助长玩家的暴力和攻击性。尽管科学研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些理论，但在线游戏平台如今正成为极端主义激进化的温床。海伦杨是迪肯大学的副教授，专门研究电子游戏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杨博士表示，虽然电子游戏本身即使是暴力游戏也不会使人激进化，但他们所依赖的技术却是激进化的有效工具。
15: Gaming as a kind of ecosystem that's made up of digital platforms, of games themselves, and of games.
14: 游戏作为一个由数字平台、游戏本身、玩家以及不同类型的玩家群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已被暴力极端分子有效地利用。部分原因是，无论是像 Discord 或 Twitch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还是游戏内的交流，这类数字基础设施都很难监管。这是其中的挑战，也是技术方面的挑战。这类通信技术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难以控制和监管，因此极端分子利用了这一点。 在2010年代初期到中期， Roblox、 Fortnite 和 Minecraft 等在线游戏平台迅速走红。如今这些游戏每天的活跃用户都高达数千万，他们允许玩家自由地创造和修改游戏玩法。玩家在创建了自己的策略、环境甚至服装后，可以邀请朋友和同伴加入游戏，并通过聊天室进行交流。在这些聊天室和修改版游戏中，年轻人正日益成为恐怖分子招募的目标。杨博士指出，与社交媒体不同，在这些平台上与匿名陌生人交流非常普遍。联合国表示，恐怖组织在线招募人员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各国政府的应对速度。在欧洲和北美，儿童占所有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的42%，比2021年增加了3倍。自2024年澳大利亚新的反恐立法生效以来，已有31人因违反新法而被起诉，其中近2/3的被告是未成年人。随着澳大利亚的恐怖主义威胁级别提升至可能，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主任麦克·伯吉斯表示，安全机构正在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16: I continue to be extremely concerned by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particularly young men.
14: 我仍然对大量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在网上被极端化，并且迅速动员起来参与暴力活动，且几乎没有任何预警，感到极其担忧。我们所关注的极端分子，几乎从定义上来说，都具有安全意识，并且对外界抱有戒心。而那些在网上自我极端化的人，往往很少，甚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动员起来参与暴力活动。鉴于皇家反犹太主义和社会凝聚力委员会的临时报告中提出了对反恐资金的担忧，政府表示网络游戏和聊天室正构成日益增长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宣布将投资7400万澳元建立一个新的反恐网络中心。通过该中心，情报分析人员和专业调查人员将开展秘密的网络活动，旨在干预和瓦解网络恐怖主义招募和极端化网络。麦克·伯吉斯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不在线并融入这些平台，就无法进行干预。研究表明，近年来网络青少年激进化往往利用青少年的社交动态和脆弱性。与传统的招募方式不同，游戏平台上的激进化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越来越不统一。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情报机构发现了4个以往反恐评估中未曾关注的新特征。
17: Those four features were increasingly we had people being radicalized online.
14: 这四个特征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被激进化，激进速度很快，意识形态混合，不一定是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这些人往往很年轻。这四个特征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过去可能一直认为激进化发生在会议室，但现在它也发生在聊天室里。该中心将由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联合领导，致力于加强政府的应对措施，并使其能够更早地进行干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克里希·巴雷特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增强网络招募者的手段，执法机构也将利用同样的技术来打击他们。
18: Too many of our young and vulnerable are at the crossroads to crime.
14: 大多数年轻人和弱势群体正处于犯罪的边缘，太多人因为在网上观看或者创作的内容而对暴力麻木。我们需要结合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来打击和侦测极端主义招募者和煽动者，同时保护和引导那些面临风险的人。杨博士对安全公告表示欢迎，但他指出，要防止网络极端化，除了安全和政府措施之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杨博士提到了一个名为游戏改变者 Game Changers 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游戏玩家和青年主导的应对网络极端主义风险的倡议。他表示必须给予年轻人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辛尼兰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连锁超市巨头 Coles 的虚假宣传问题。
0: 没错，我们看到周四上午，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连锁超市巨头 Coles 在其 Downdown 的促销活动中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多数的所谓降价并非是真正的折扣。
1: 那么联邦法院认为部分商品在短暂提价之后再以降价的名义出售，实际售价是仍然高于原价的。
0: 那么下面是本台记者 Jack Review 带来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19: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超市巨头 Coles 在其店内促销活动中故意误导消费者，遭遇重大法律挫败。联邦法院法官迈克尔·奥布莱恩周四上午作出裁决，认定 Coles 构成误导性陈述。奥布莱恩法官表示，我认定在此次联合责任审理中被审查的14张促销标签中有13张具有误导性。他指出，相关商品并未以标签上所标示的原价销售足够长的合理时间，因此所谓折扣并不真实。法官说， Coles 通过这些促销标签销售样本商品的行为，在商品交易中构成误导。这起诉讼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提出，与其针对另一大型连锁超市 Woolworths 的案件类似。Woolworths 也被指在店内展示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促销价格。两宗案件均指控超市先短暂提高商品价格，再将价格下调至高于原始售价的水平，并将其宣传为真正折扣，从而误导消费者。其中一个例子是一款狗粮罐头，该产品曾长期以4澳元出售，接近一年后价格短暂上涨至6澳元，随后又以促销标签标价4.5澳元售出。不过法院并未认定该商品构成误导，因为其促销标签上并未标示原价。 ACCC 在调查中发现， Coles 的 Downdown 折扣以及 Woolworths 的 Price Dropped 促销活动中有数百种商品采用类似做法。在此前的庭审中，两家超市的律师辩称，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受通胀压力影响，而相关折扣属于真实优惠。法官接受了 Coles 的部分辩护意见，认为部分临时涨价确实是由于供应商成本增加所致，并指出 Coles 以商业上合理的方式提高了价格。不过 ACCC 代理律师加里·里奇在庭上指出， Coles 试图通过伪装折扣来避免顾客流失。他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告诉顾客价格下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而 Coles 的代理律师约翰·西恩则辩称，普通理性的消费者知道，在通胀环境下，商品价格总体上呈上涨趋势。此次裁决可能导致市值约280亿澳元的 Coles 面临巨额罚款。奥布莱恩法官表示，在与双方协商后，案件后续程序将于6月10日继续进行。 SBS 新闻已联系 Coles 寻求回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月的报道，关注的是 Coles 的虚假降价的问题。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相关的话题。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庄鹤军，
7: 我是雨夜。
6: 现在是澳大利亚早晨的7:31，那么接下来由我和雨夜给大家简单过一下今天的早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愿意协助推动与伊朗有关的和平谈判，目前两位领导人正在北京举行会谈。
7: 俄罗斯当地时间5月14日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6: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澳大利亚未来若由联盟党执政，税收制度将被改革，福利金领取资格将限制为澳大利亚公民，同时移民人数也将大幅削减。
7: 与此同时，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则表示，泰勒的演讲是在妖魔化移民，煽动恐惧，而非提出真正的政策解决方案。
6: 澳大利亚卫生、残障和老龄事务部发布的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年长者平均需要等待12个月才能获得老年护理服务。
7: 影子卫生部长指责联邦政府故意隐瞒老年护理等待时间数据，选择在预算日当天发布以避免审查。
6: 英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坚持他对澳大利亚部分穆斯林群体的批评，并声称其中一些人并未始终遵守澳大利亚法律。
7: 在调查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首轮公开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反犹主义的定义受到了严格审查。
6: 同时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竞争监管机构表示，联邦法院就 COS 超市 Dundown 降价宣传活动做出的裁决是对所有零售商的一次警示，必须确保其价格和折扣宣传真实准确。
7: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来自党内的新一轮压力，一名工党议员表示他将辞去议员职务，为潜在的党魁挑战铺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00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更全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了解。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消息。
1: 没错，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访问北京，这也是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在2017年首次访华以来，时隔八年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没错，那么涵盖美国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几位大型企业高管也随行访问，为特朗普的行程增添了显著的经贸科技合作色彩。那么特朗普这一次的访华诉求能否顺利推进？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以及目前的国际局势呢？
1: 那么下面就请听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讲师卓绍杰博士和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丹博士的分析。
2: 卓博士，这两天呢，特朗普是率领美国政商界代表团访华。

0: 哇，这个阵容还是挺大的，这个科技经济方面的这些 CEO 哈，那么您认为美方跟中方各自的主要诉求是什么？诉求在本次访问中是否具备实践或者是推进的空间呢？
1: 其实很大程度上，你如果看这次那个访问的阵容，你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个特朗普他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之前本来说英伟达的那创办人那个黄仁勋是不在这个访问团当中的，然后临时把他加进去，这个就显示了其实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些芯片啊，现在成了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博弈的一个筹码。美国的国务卿他说了，就是说这次他们其实是希望说能够中国起码在伊朗战事那方面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他们有一定的那个对中国有一定的要求。我就觉得这个呢就说明了就是两边的那个合作的那个可能性，对，至于缓解伊朗的局势，对缓解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的那个局势，两边可能都有一种相同的意愿去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说中国能够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调解方，帮助伊朗跟那个美国调解这一次的这个矛盾。我们知道的就是有可能下周普京也要来凑这个热闹，可能也会到北京去，但是现在我们的很多事情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就是中国现在是处在各个不同的势力的一个中心点，有点就是稳坐钓鱼台的那种样子。
0: 那么特朗普上一次访华是在2017年哈，那您认为从这个两国关系，刚刚您也提到了中国好像是稳坐钓鱼台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么以及现在的这种国际环境来看，与当时相比，这一次访问是不是有明显的不一样？
1: 非常不一样，就是2017年中美双方的博弈还没有到这种白热化的那种阶段，两国之间的那矛盾慢慢的崛起的那种情况，但是现在呢被明显的这些两国之间的矛盾呢已经表明化了，尤其是去年那个美国对中国施加的那些关税方面的一些条款，现在的中国跟2017年的中国也很不一样了。我们是经过了那个，就是那个 COVID， 就是 pandemic 的那个状况，对吧？
0: 新冠疫情。
1: 对，新冠疫情过后，然后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经济环境的那个在下滑，可是对比之下，就是美国那边它原来就是有复苏的现象，可是又因为那个伊朗的战事又出现了一种这种战略上面的一些战略短板，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况。
0: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中期的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哈，在这个背景下，您认为特朗普此次访华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从国内的这个政治考量？
1: 他接受访华其实是去年的事情，这个时间我觉得不能跟中期选举有太大的，就起码他现在去访华这个跟中期选举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对中期选举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特朗普能够顺利让习近平同意调解美伊之间的那个矛盾的话呢，而且习近平也同意这么做的话呢，对特朗普来说，对美国起码他可以缓解一下他现在在国内的那种压力。至于会不会有完全改变那个中期选举的那个结果，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说。
0: 其实台湾问题的这个政治分歧啊也不可回避，您认为这次会晤是否会涉及这些敏感的议题？
1: 先前的一些报道已经看到了，就是说这一次特朗普极有可能把那个军售的这些事情跟那个习近平进行沟通和讨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绝对是在他们的那个讨论范围当中。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不会有太突破性的一些成果，最多就是把这些事情就是公开化的去讨论说 OK，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和中国在台湾的利益进行一种开诚布公的一种交换交流，然后在政策上我还看不出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0: 同时，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丹博士也发表了他对特朗普此次访华的看法。
2: 从美方来讲，我觉得诉求还是非常清楚。这个特朗普发推的时候也是说的非常清楚，这个试图让中国对美国企业进一步开放。那么目前这次从随行的状况来讲的话，确实也是，那贸易以及这个关税肯定是他这次非常非常重要，或者说最为重要的诉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中东这块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实际上中期选举上来讲的话，其实中东的这个战事迟迟不决，其实对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中东能够争取到中国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个应该也是至少是第二吧，我觉得是他们是美方第二大的这个主要的诉求。而中方来讲，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尤其是这两天看这个谢锋大使以及这个人民日报上的他们的这些文章啊，所有这些，我觉得中方其实这次很有趣。当然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当然是最最重要的，达成一个相对合理的贸易协议，对中方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感觉这次中方在渲染的更多的，可能还是说是一个通过这个元首外交，来为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段时间里面啊，这个中美关系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相处的之道。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多就是对这个双方未来的走向，或者说未来相处的方式进行一个方向性的确定。就我感觉中方是更在意这个。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是关税和贸易协议。那么当然就是何立峰和以及这个贝塞特在韩国最后敲定这个细节，那么从这个呢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双方应该在此前沟通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贸易协议上应该还是有比较多的内容去可以期待的，包括这个黄仁勋最后一个这个登机，那么关于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出口管制到底会不会有突破，我觉得其实这次都是可以期待的。那么其他可以想到的，中方肯定会谈，中方肯定就是台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供应链，那么包括这个关键矿产，这两方面应该都是双方会谈的主要的内容之一。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中方目前来看呢，其实已经是希望把今年2026年的这个元首外交，这个三次元首外交啊，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总体性的规划。因为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中方举办，以及12月份在迈阿密由美方举办的那个 G20 这两次会见，那么其实双方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沟通。我觉得至少从中方的措辞来讲，他们对今年是期待满满的。我倒是认为台湾问题其实在尤其在特朗普这个任期内，特朗普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并不是他重要的战略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或者这么说吧，就是特朗普有更为关注的问题，而且目前来看台湾问题也没有过多的作为一张牌来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就是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也是可以观察到至少在近3到6个月吧，就是台海整个还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甚至有点就是要走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台湾问题其实对于这个未来这2-3年，我可能不会去太担忧，就是它会成为中美关系里面的一个热点问题。
0: 上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在2017年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他访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目前跟伊朗的之间的冲突。那么您认为从两国关系和国际环境来看的话，与2017年特朗普访华相比，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2: 国内和国际环境吧，其实还是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实际上美国我觉得这一次选举的时间点和上一次相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上次实际上上任才10个月，所以在那个时候中期选举其实还有1年，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中期选举其实基本上也就半年的时间了，加上这个中东这个情况暂时也觉得它确实压力非常大。特朗普在这次访华的过程当中，所以实际上在这个经济事务上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中东吧，就是更多还是希望中方能够携手然后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国际环境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不能完全用东升西降这种过于简单的表达来描述，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发展轨迹来讲的话，中国一定程度上其实还是抵御住了这个国内经济乏力这个问题，而且 尤其是过去一两年吧，我觉得在国际上确实是相对比较清晰的走出了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强劲的一个涨势吧。那美国确实就是，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比较多的，越来越多的去面临这个来自于盟友的质疑。现在其实国际环境整体上来讲，它跟这个2017年也不能相比，因为世界现在确实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一个，各个国家都向内看，然后更多是一个丛林法则相对混乱的这样一个局面吧。那不能说跟这个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相比，但是它确实就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是更考验各国家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中东的战争其实，然后包括俄乌，然后一直也是并没有结束。其实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尤其是在现在面临这个中期选举的状况下的，确实是面临挺大压力，说实话。那么国内经济其实现在发达国家其实广泛都面临这个问题，尤其是中东这一轮。那么能源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供应短缺，那实际上它会是有一个连锁反应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其实都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说稳坐钓鱼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过于积极的看法了。
0: 嗯，刚刚您提到美国中期选举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背景下，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华是不是也是带有一定国内政治考量？
2: 是因为中期选举这次确实给他的压力太大，因为中东的这个，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实际上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跟他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只有半年时间，那么一个是在中东去实现一个突破，不能说全身而退或者功成身退吧，但是至少能够让特朗普有空间去宣布说我功成身退。那么同时加上这次如果在贸易协定上能够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果，那中方相对能够更开放一些，能够提振美国的经济和出口的话，那么肯定对于特朗普这个半年之后的这个中期选举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对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讲师卓绍杰博士以及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丹博士的采访，分析的是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内容。听众朋友，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看法。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做一个有关于听播客的相关的分享。天上真的能够掉馅饼吗？听播客竟然还能够拿到礼品卡吗？
4: 没错，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啊。为了鼓励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后，并且以社交媒体的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们，就能获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
3: 嗯，那么准备好了吗？这一次的问题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一部世界名著。
4: 确实，如果不去听一下播客的话，真的不知道答案。那么，请您去收听这个音频故事，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给您一个提示啊，请搜索这几个关键词，找到这个音频《头雕像背后的故事》SBS。
3: 嗯，我们在这边也是为您来重复一下搜索的关键词，头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那么主持人在这个节目之中，他是说他联想到哪一部世界名著呢？欢迎您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私信，告诉我们您的答案。如果您找到答案呢，可以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前五名听众朋友也是可以获得这购物卡。那现在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带您关注一下联邦预算的话题。
4: 没错，我们看到5月12日晚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呢，移民政策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从永久移民的配额、签证审理，再到技术移民与留学生的政策，这次的预算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信号？这些变化又会对正在申请签证、计划移民，或者是已经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带来哪些影响呢？
3: 今天的节目之中，本台记者龚月邀请到墨尔本资深移民律师董乃瑞为大家解读本次预算案中的移民改革重点，以及未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可能出现的方向变化。
11: Budget paper 里边主要提到了几个，一个是对于打分制度的改革，那这个其实是在2025年年头就已经开始提了，并且Grant Institute 给了一个草案。那么今年最终他在 budget 里面提到这个，就说明今年这个财政年度应该在至少在2027年7月之前应该会落地。这个非常值得关注，是因为所有的留学生希望通过技术移民的，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大部分人。那么我印象中之前的 proposal 里面是说会给予有工作经验的尤其是在些有资深工作经验的人更多的权重和更多的优势。所以这个新的打分政策有可能并不是一定会对所有留学生有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当然这个也要结合着这个移民清单要去看。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可能就是技术评估机构的改革吧这也是其实是在很早就有计划的但是呢到今年才开始落地澳洲政府给了一些预算去做 TIA 以及其他评估机构的整个的架构的更改。那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可以看到说它可能会对于以前并不是很容易直接移民的专业，比如说水管工和电工，这需要这个学徒经验的以及三到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通道，这个也是值得做技工的同学们关注的。那么另外就是今年会给了很多的这个新的配额到 onshore 就是境内等待的这些申请人身上，这应该是符合州政府对于减少 bridging visa 和减少这种叫 temporary permanence 这样的一些在 pending 签证的这么一个 commitment。 所以说如果是已经递交了签证并且拿着过桥签证在等的，那今年这个对这些同学们应该是个利好，他们的签证的审理应该会提速。
12: 您刚刚提到说技术移民打分制度的改革，这也是很多人的关注重点。我有看到 paper 里明确表示说未来的打分制度会倾向于更年轻、学历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的申请人，能不能请您解读一下哪些人的压力会更大，哪些人会因此受益？
11: 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有高学历，比如说 PhD 包括有一些工作经验以及相对比较年轻的，这里面年轻可能就现在的这种在打分表里面25岁到32岁是最高的分数，那有可能25岁以下的也会获得更高的分数，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总体来讲我不认为这个打分制度会对于整个的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的这个就 general skill migration 的体系有这颠覆性的更改。 它应该还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政策 proposal 出来之前，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要进行一个改革的话，政府会发一个 discussion paper 让大家提意见，那个当那个 discussion paper 出来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 picture。 那拿到这个 discussion paper 各方面意见搜集完之后，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更久去最终把它变成一个法律，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还是等到 discussion paper 出来以后再去评论会比较更加清楚一点。
12: 您觉得最早这个打分制度的具体改革什么时候能出来？
11: 这个我很难猜测，但我相信 discussion paper 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出来吧。
12: 在这次的 budget paper 里面，政府还将新财年的永久移民总配额设定为了 18.5 万个名额，这和去年其实是保持不变的。其中呢，技术移民占了总数的70%，大概是132000个名额。在这个技术移民的类别中，好像主要的重点是境内申请人，这一点能不能请您解读一下？
11: 这个应该就是澳洲政府想要去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人，所以会加速正在拿过桥签证等待的申请人。70%的配额和去年是一致的，它这个比例没有什么变化。那唯一的变化就像您所说，对于境内申请人是比较优先的。我认为这些比较受益的并不是会获邀的人他并和邀请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些的移民配额是 visa grant，这就意味着他 benefit 的是已经递交了签证、持有过桥签证的人，这些申请人会比较有利。对于说就是已经在境内，但是呢还没有获邀在交了 EOI 还在等待的同学，我不认为这个更改会有直接的好处，反倒是说，我觉得政府想要减少过桥签证的持有人，可能对于邀请方面，不见得一定会更加的积极，他们还是想要减少这个 backlog。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理解说发 invitation 和 visa grant 也就是说移民配额之间的关系，移民配额是和 visa grant 有关系的，和 EOI 没有直接关系，它有间接的相关性但没有直接关系。
12: 政府还有提到说在四年内将拨款1.674亿澳元用于加强澳大利亚移民系统的完整性，那您觉得政府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1: 那首要的问题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利用难民申请来拖延时间的这一部分人。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联邦巡回法院里边有80%以上的申请人都是 unrepresented， 就是说没有律师的。那这些申请人并不是说一定都没有一个 proper basis， 但是呢这里边其实大部分的申请人可能是以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拖延时间为目的的。那政府已经非常的现在这次给了更多的 budget， 并且介绍了会 introduce 一个 duty lawyer system 去协助这些人去准备他们的申请。其实不真正的目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月对墨尔本资深移民律师董乃瑞的采访，分析的是这一次联邦预算案之中的移民政策，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看法。
4: 那么在稍后的第二小时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园艺热线。本期的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将继续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届时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
13: 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庄和军。
1: 我是雨夜。
0: 那么在今天的第二小时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本期的园艺热线，由园艺高手张重阳为您继续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么首先还是继续把时间交给从悉尼远道而来的俊杰，让他为我们带来第二小时的 SBS 早新闻。
2: 特朗普称习近平愿意协助斡旋伊朗局势，联盟党承诺若执政将实施移民削减措施，一国党领袖韩森穆斯林相关言论引争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愿意协助推动与伊朗相关的和平谈判。目前，两国领导人正在北京继续举行会谈。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
3: He'd like to see Hormuz Strait opened. I said, "Well, we didn't stop it. They did it, then we stopped them." You know, sort of interesting.
2: 他说，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我回答说，不是我们关闭了它，是他们先关闭的，然后我们阻止了他们。你知道，这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还开玩笑说，是他们先让海峡关闭，然后你没有阻止了他们。他们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特朗普还确认，中国计划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不过截至目前，双方尚未宣布任何重大协议。两国领导人预计还将共同出席一场茶会，随后特朗普将返回华盛顿。俄罗斯当地时间5月14号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据称，相关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目前日期将在近日公布。反对党领袖安克斯泰勒表示，澳大利亚未来若由联盟党执政，税收制度将被改革，福利金领取资格将限制为澳大利亚公民，同时移民人数也将大幅削减。在其首次预算回应演讲中，泰勒承认自由党与国家党距离重新赢得选民信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呼吁澳大利亚民众重新开始相信。泰勒提出一项税收改革计划，主张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税率阶梯，以便将原本会作为税收进入政府财政的数百澳元返给税收居民。在移民政策方面，他表示，联盟党将根据新建住房数量为澳大利亚的净海外移民人数设定上限。他说，具体移民配额数字将在下届联邦大选前公布。
4: The coalition will deliver one of the biggest cuts to immig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2: 联盟党将实施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削减措施之一。我们的移民削减计划将与提高移民标准的方案相配合。我们将把现有的澳大利亚价值观声明设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签证条件，还将加强审查机制，阻止激进分子进入澳洲边境。我们会恢复临时保护签证，并建立安全国家名单，以限制缺乏依据的保护签证申请。此外，泰勒还表示，包括17项福利津贴及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在内的福利项目，未来将仅限澳大利亚公民领取。与此同时，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则表示，泰勒的演讲是在妖魔化移民，煽动恐惧，而非提出真正的政策解决方案。该中心副首席执行官法维罗表示，恢复临时保护签证的提议将重新带回澳大利亚过去难民政策中最具伤害性的措施之一。这项政策曾让许多人长期陷于身份不确定状态，并导致许多家庭被迫分离超过10年。他还谴责自由党将住房危机归咎于移民的说法不够坦诚，他指出专家早已否定移民与住房危机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的说法，并认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住房投资不足、复扣税政策以及可负担住房建设不足。澳大利亚全国法律援助机构表示，联邦预算中针对儿童抚养制费用改革的投资早该推出。联邦政府已承诺投入1亿8300万澳元以加强这一制度，目标是防止施暴者将儿童抚养费作为经济暴力的工具。这笔资金包括未来4年投入的7900万澳元，用于为家长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并赋予澳大利亚民政部更大的能力，以制止相关虐待与制度被武器化的行为。澳大利亚卫生残障和老龄事务部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年长者平均需要等待12个月才能获得老年护理服务。据相关法律规定，该部门必须每季度发布一次等待时间报告。最新报告涵盖了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间老年人获得入院式养老护理和居家支持服务的平均等待时间。报告显示，截止报告期末，分流等待名单上共有超过48000人，等待时间根据所在州和领地的不同，介于320天至386天之间。澳大利亚老年和残障人士权益倡导协会首席执行官罗伊表示，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长期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1: We're hearing from older people every day about their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aged care.
2: 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年长者反映他们在获得老年护理服务方面遇到的困难。许多年长者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申请流程，因为他们觉得获得所需帮助的机会渺茫，所以不愿再经历这个过程。影子卫生部长指责联邦政府故意隐瞒老年护理等待时间数据，选择在预算日当天发布以避免审查。安妮·鲁斯顿表示，政府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布数据是希望这些数据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独立参议员波考克称，此举令人极其失望。总理阿尔巴尼斯为报告的发布时间辩护，但也承认老年护理行业需要关注。
5: The state of aged care isn't good enough. That's why
2: 老年护理的现状令人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力投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预算中增加了数十亿澳元的额外资金，用于居家护理和老年护理机构服务的人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坚持他对澳大利亚部分穆斯林群体的批评，并声称其中一些人并未始终遵守澳大利亚法律。韩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澳大利亚穆斯林群体，他曾于2016年在参议院表示，认为澳大利亚正在面临被穆斯林淹没的危险。相关言论曾遭到穆斯林社区领袖及部分政界人士批评，称其带有种族主义和偏见色彩。韩森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他仍然对穆斯林群体抱有疑虑。
7: We've got a big Muslim population that's happening, about a million people in the last census.
2: 韩森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庞大的穆斯林人口，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大约有100万人，今年还会有新一轮人口普查。但这不只是关于穆斯林的问题，记者说，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韩森说，抱歉，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我关注的不是你是不是穆斯林，记者说，但他们也会说自己是澳大利亚人。韩森说，是的，他们是，但他们是否都遵守澳大利亚法律了呢？并没有。在调查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首轮公开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反犹主义的定义受到了严格审查。委员会听取了英国反犹主义研究员戴弗里奇博士的证词。里奇博士在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认可的反犹主义定义。在交叉质询中，澳大利亚犹太人理事会的高级律师佩吉·德怀尔就反犹主义的构成向里奇博士提出质询。
8: And it's not inherently anti-Semitic for somebody to criticize Israel.
2: 问批评以色列在导致儿童死亡的战争中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反犹主义。答：不，并非如此。问：事实上，对以色列这种行为持有和表达负面甚至强烈的负面看法，并不一定就是反犹主义，对吗？答：不，不，这并非反犹主义。公开听证会定于5月25日重新开始。下一轮听证会将重点关注安全机构的行为以及与袭击事件相关的详细情况。澳大利亚竞争监管机构表示，联邦法院就 COS 超市当当降价宣传活动做出的裁决是对所有零售商的一次警示，必须确保其价格和折扣宣传真实准确。联邦法院裁定 COS 在杂货商品上宣传虚假折扣，误导消费者。法官奥布莱恩在审理中发现，案件所审查的14项促销样本中有13项并非真正的折扣。 ACCC 指称 COS 曾先暂时提高部分商品价格，随后再降价至仍高于原价的水平，并将其宣传为特价优惠。有关处罚金额将于稍后决定， COS 可能面临高达数亿澳元罚款。与此同时， ACCC 针对 Woolworth 提起的类似案件目前仍在等待法院裁决。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正面临来自党内的新一轮压力。一名工党议员表示，他将辞去议员职务，为潜在的党魁挑战铺路。工党议员乔什·西蒙斯表示，他将辞去英格兰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职务，以便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有机会重返英国议会。西蒙斯表示，他选择让位是为了让伯纳姆能够重新进入议会，并推动他所说英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变革。此前，英国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去职务，并呼吁举行党魁选举以取代斯塔默。一位接近斯特里廷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暂时未及时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由斯塔默自行提出有序交接时间表会更加合适。西班牙正推进新的法规，以提升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西班牙数字化转型部长佩洛斯表示，少数科技公司的利润不应以牺牲数百万人的权利为代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委员会即将推出的数字公平法案针对社交媒体平台具有成瘾性和有害性的设计的做法。佩洛斯表示，儿童尤其是女孩正遭受网络霸凌、性骚扰以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色情深度伪造内容的侵害。我已经看到欧盟多个成员国内阁部长要求在欧洲设定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呼声正在不断高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明显，如果相关规定是在像欧盟这样拥有四亿人口的统一市场范围内制定，而不是由单一国家单独实施，那么这些规定将更容易执行，也更具合理性。俄罗斯对基辅居民区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0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发生在一次罕见的白天袭击之后，那次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基辅居民杜布科娃表示，袭击来的毫无征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2美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900元人民币、5.656元港币、22.766元新台币。在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1度。

0: 好的，再次谢谢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第二小时 SBS 早新闻，非常开心能够在墨尔本再次看到俊杰啊。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联邦的预算案。我们看到了联邦预算案的各种数字后啊，很多的普通人最想问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如果您手里攥着投资房，或者正打算通过工资包买辆电车，如果您是普通的工薪族，但是退休金余额不菲，甚至你只是用家庭信托做点小的规划，会计师都会一一给您实际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收听由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采访。哦，这个采访可能
1: 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会在之后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带来这个采访，但是也请听众朋友在之后的节目之中继续关注。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TAFE New South Wales .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0 3。
7: 优秀的老师总是寻找启发学生的方法。 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与教学课程一致的在线资源，请访问 sbs.com.au/learn。
8: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9: SBS Chill
10: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8: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庄鹤军。那么现在又来到了我们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将继续接着上周的内容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1300-799-323，或者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9323，0448799932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么这边首先我们与我们嘉宾进行沟通。喂，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哎，张老师，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在往期的这个节目中，我们聊到了肥料的选择以及是害虫的判断与防治。那么今天有什么新的内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这次内容呢就跟上次内容有关的，也紧扣着呢就是我这个整个题目啊，就是那个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以前讲的呢，以前几个星期讲的都是关于种植啊，什么小苗啊、土壤啊，啊就是那个施肥啊、水啊、病虫害。现在呢要讲到土壤了，啊，要归到我们这个主题了。
2: 嗯，
3: 土壤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地是母亲，它孕育着了世界万物啊，所以我们搞种植，土壤的好坏，决定了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要种好那个我们这个植物啊，不是我种下去肥呢就可以了，是。所以我们呢要知道那土壤好不好啊，就是我们的母亲她身体健康不健康啊，那有很多好几个指标的啊。比如说一个人检查有血压、血糖各方面的，那血脂啊，它有那个指标的。我们土壤呢，判断它好坏呢，我们也有几个那个核心的要求的，啊。对于我们第一个来看呢，好的土壤呢，它有第一，它要疏松透气，啊，这是第一位的。土壤不可能像块石头一样的很硬的。很硬的根呢就没办法长下去，它也不能吸水保水，也不能输水，还有呢那个它就没空气了。所以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都知道，土壤呢要松，要有团类机构啊，团类机构就是要土壤疏松。我们那个怎么判断呢？假如把个土壤啊挖一去地上抓一块，捏一下呢，它能成为一个团的啊。轻轻的一放啊，一敲，它就散开了，它就比较疏松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假如那个花盆，我们浇水，水浇下去，看到它往下渗，啊，不会积水，这说明土壤呢没有板结，啊。因为我们要求既能保水又能输水，就又能那个漏水的啊。假如只是像那个黄沙一样的水漏得很快，但是很快就没有里面没水了，这不行的。根系呢能够呢就轻松的往下生长，那呼吸呢要顺畅。因为根呢不是简单的说说啊，有水有肥就可以了。很重要的另外一半就是要呼吸啊，根不能呼吸呢， 它就长不好啊。那么不好的时候啊，你怎么表现呢？就板结硬绷绷的，你浇水浇上去啊，半个小时它都不下去啊。还有一干了以后啊，它就是全部像那个龟背一样的裂开了，一条条大缝啊，这种土壤的，你种东西啊，都长不好的，不是不会有。啊，你种下去它也会发芽，但是就是不好，啊，你再怎么努力，要比好的土壤呢，它的效果啊、收益啊要差很多，刚才是这个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我们有机质含量高不高？怎么来判断那个有机质含量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现在都提倡要。多用有机肥，少用化肥，啊，不是不要化肥，有机质是里边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我们怎么来判断呢？一个土壤的颜色好不好，它是发黑或者褐色的，这个比较好了。假如这个土壤是黄色的、白白的，那就差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最好的土壤在哪里啊？在东北，东北的是黑土地，它土地啊就是里边黑黑的啊，因为呢里边有机质多，这是颜色，还有呢问那个味道，土壤有它有特有的腐殖质的香味，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到郊外去旅游啊。以前嘛，踏青啊，经过森林的时候，就闻到的气息啊，特别好，它这个不是什么，也是花香，土壤里边一个清鲜的味道，清鲜的味道呢，除了它有负离子，还有呢，它土壤里边呢有一个，就是我们就像森林里边的那种气味，不是那种臭味，假如你闻到这个土壤。像那个污泥一样的臭味的，那个土壤就不行了，哎，它还有呢，保水保肥的能力要强。我们每天，比如说平时我们种，每天浇水嘛，我们要施肥嘛，假如我们土壤像黄沙一样的，再浇了再多的水，一会儿就流光了，太阳一晒就干了，因为它不能保持水分。最好呢，我们像海绵一样的，多余的水会流掉，但是呢，它有足够的水保持着，还有肥料也是的。假如你这个土壤不好，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那比如说那个那个那个茶树啊，茶花啊，或者那个那个蓝莓啊，那橘树啊，橘子树啊，这些科比要喜欢酸的，哦，才会想到我这个土壤酸不酸，酸度不对了，他就长不好了。但是普通的呢，大多数植物呢，它酸碱度呢要比较中性的，啊，我们知道pH值六十六点零到七点五这个范围，那略微高一点点，高低一点呢问题不大，啊，但是喜欢酸性的了，那个土壤呢，那土壤呢，那你土壤就别酸点了，要六以下，啊，要pH5，啊，4.5才可以。 为什么呢？因为土壤pH不适合了，影响它植物对那个里边的矿物质、食物的成分呢吸收，啊，吸收不好了以后，它就长不好，啊，叶子发黄了，有斑点了，啊，果实结不好了，它会掉了。这 pH 值呢，对我们来说呢很重要的。那怎么知道呢？可以用那个最简单的，我们。 假如你个化学都知道，有一种试纸，一小条的试纸，叫 pH 试纸，放在土壤里面浇湿，你放在上面按一下，看它湿了以后，看它颜色，根据在上面显示的颜色，再对着它带着那张那个色码啊，它有深颜色的到红颜色的啊，看那个颜色，你就对上。 哦，我这个土壤是 pH 值是多少？啊，像不好的土壤怎么呢？它比较酸化，酸化土壤呢，它会泛红颜色，容易长青苔，你植物根呢又容易烂，啊，还有还有呢，就是上次我上面我说的那个线虫就多，啊，线虫呢喜欢比较酸性的土壤，有的呢就是盐碱地。 就碱化了，这土壤呢就发白，很硬，它长不长苗，啊，你一个这个小苗移栽下去，它就是长不大，啊，所以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盐碱地啊，有的人推荐，啊，现在网上很多的，弄一把盐啊，放一把小苏打，啊，对植物一喷，虫子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盐的盐呢。 成分到土壤里边呢，又碱化了，啊，土壤又板结了。你用的多了，那就对植物不好，所以我们不提倡呢用盐呢去做杀虫，啊，这个 pH 值啊，还有呢，我们土壤的要干净，没病虫害。第一，不，这个根结线虫，刚才我说了，这是很厉害的病害。
3: 还有酒曲，啊，酒曲呢也是很厉害的。我们那个种的韭菜，大家喜欢种的韭菜啊，假如有酒曲了，那就很麻烦。哎，
4: 赵老师，我这边先打断你一下，我们先过一下我们半点的新闻，简单大家回顾一下，稍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
2: 哎，好的，好，好，好。
3: 好的，那听众朋友，请。 接下来由我来带您简单回顾一下今天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事件。首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愿意协助推动与伊朗有关的和平谈判。目前，两位领导人正在北京进行会谈。
5: 俄罗斯。

0: 当地时间5月14日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1: 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表示，澳大利亚未来若由联盟党执政，税收制度将被改革，福利金领取资格将限制为澳大利亚公民，同时移民人数也将大幅削减。
0: 与此同时，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则表示，泰勒的演讲是在妖魔化移民，煽动恐惧，而非提出真正的政策解决方案。
1: 澳大利亚卫生残障和老龄事务部发布的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年长者平均需要等待12个月才能获得老年护理服务。
0: 影子卫生部长指责联邦政府故意隐瞒老年护理等待时间数据，选择在预算日当天发布以避免审查。
1: 同时我们看到异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坚持他对澳大利亚部分穆斯林群体的批评，并声称其中一些人并未始终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
0: 在调查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首轮公开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反犹主义的定义受到了严格审查。
1: 澳大利亚竞争监管机构表示，联邦法院就 COS 超市 Down 降价宣传活动做出的裁决是对所有零售商的一次警示，即必须确保其价格和折扣宣传真实准确。
0: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正面临来自党内的新一轮压力，一名工党议员表示他将辞去议员职务，为潜在的党魁挑战铺路。
1: 澳大利亚全国法律援助机构表示，联邦预算中针对儿童抚养费制度改革的投资早该退出。
0: 西班牙正在推出新的法规，以提升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园艺热线节目，由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张老师，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土壤啊，要干净无害虫。那么可不可以请您继续往下接着分享一下？
1: 啊，好的。这土壤呢，假如你害虫类多了，那肯定种不好东西了，对吧？
0: 嗯。
1: 我们平常最常见的，因为病虫害太多了，我们就最常见的，我们那个经常能碰到的，我再提一下。根茎线虫，有好多人不重视，现在好多人就碰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也好多人在问到我怎么办，那个虫，就是我们碰到比较少，我想在中国大陆啊。酒曲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以前发生的毒韭菜啊，韭菜吃了中毒，就是因为他用非常那个厉害的毒药去灌那个韭菜，把这韭菜杀死，好了，结果把这个韭菜呢也带毒了。还有我们那个蹄草，就是我们翻盆的拌地的时候经常会见到的，那个白白胖胖那个虫子关起来的，啊，那个土上还有呢，就土上的病菌，病菌啊也很麻烦，眼睛看不见，我们只能从植物生长的表现上呢去看，啊，还有呢，没有生分那个残留，没有腐蚀的有机质，这里我们就要强调了，我们下肥不要用生的那个粪肥，不要用生的有机物。尽量呢用发酵好的萎缩完成的放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有机质了，你说是下肥，其实呢在养那些害虫，因为有机物你下了以后，那些害虫它会在上面产卵，产了卵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害虫多了，所以呢你下了那个没有腐蚀那个粪肥啊，有机质啊，就是在造虫过来，啊，那不好的土壤表现是什么呢？你每年种了，每年老是经常你就死掉了，啊，我栽了十个苗，搞不好就是活了两三个，啊，或者一般以上的，当当当当就死掉了。还有呢，这个蛮好的植物。好了，以后更烂了，啊，根呢剩一个那个瘤了，啊，还有呢，就根须呢就多了，这些坏的土呢，它就这些虫害呢就对植物生长呢就影响很大的，尤其比如像举个例子，像番茄苗啊，你移栽或者辣椒苗移栽很好的，当然是长得蛮好的，就突然之间看到它慢慢就一两天之内啊。这一直垂下来了，啊，这其实这病菌啊对它有影响，啊，根腐病啊、裂窟病啊都是影响，啊，所以我们干净的土壤就没有病虫害。我做过实验的，假如你把那个土壤，我去有小苗，不好的土壤，你拿个塑料袋装好，又放在微波炉打了五分钟，你用那个高温高压那个水分把它杀死，那你这个土啊随便怎么样半年一年里面都不会长杂草，所以这个用通过这个实验就说明了这个土壤的里边的那个杂草虫子啊害虫啊消灭就是很重要的。在下面那个保水保肥，
0: 好的，张老师，我们先过一段广告啊，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1: 哦，好的，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节目。刚刚我们跟张老师聊到了很多好的土壤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刚刚张老师也讲到了如何用实验来判断土壤的好坏。张老师，听起来这个实验还是比较实用，并且对于多数人来说也是比较可行的哈。
1: 对啊。
0: 嗯，那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核心的要求是好的土壤应该具备的呢？
1: 还有呢，要保水保肥，排水也要好啊。
0: 嗯，
1: 再也就是说我们水啊跟肥啊要达到平衡。因为假如土壤像无底洞一样的，水浇下去它就漏光了啊，撑不住起。就像我们把一棵植物种在沙子上，很快的就是太阳一晒啊，它一直搭下来了。因为什么呢？沙子呢撑不住水，所以我们浇水呢能撑住水，不一下子漏光。就刚才我上面也说到这一点啊，要松啊。还有呢，大鱼呢不吸水，这样它就不会凹根。坏土的土呢，不好的土呢，要么就漏肥漏水，一个沙性啊，沙土啊，啊，还有呢，要么就是积水烂根。这些是粘土啊，这些土壤都不是好的土。假如把这两个土壤掺起来，就加上它有机质多了，那就是我们好的土壤了。那为什么这个保水跟上面我一说到土壤输送的保水啊、保肥啊有什么区别呢？我又重复呢，因为上面讲的是物理状态，它是物理颗粒的输送的。它这个里边呢，主要说到里边的化学的状态，它是用化学方式啊，用离子方式把它保存土壤。我做个例子，我们这个肥下到土壤里边去，你要植物能吸收的，它一定要能够溶解于水的这离子状态。离子状态植物能吸收了，但是雨水一来了，它就带着走了。这些肥呢，它是游离状态的，啊，没有人管它的，啊，它始终在土壤中，就植物也能吸收，雨水也把它冲走。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那个肥呢，它就跟那个好的土壤呢，把它绑住了，啊，等于呢，你这个把钱呢存在银行里边了，它给你管住，雨水呢再多，它就给你守住。他不会给雨水了带走的。假如你那给他绑住怎么办呢？那跟我要吸收这个营养了， 你就给我，那就作为这个阳离子交换能量，也就是说，我在我根系要吸收一个它营养元素，它要付出一个氢原子，一个正离子啊，就像我们一个到电影院里面看看电影一样，我把那个票子给他，他这个放进去看，他这个也会交换的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植物界的东西也其实也很好玩的，在接下来说呢，就是很重要的，有益的微生物要多，这些我们土壤的活力，这以后在下面我们要重点的讲的。土壤当中啊，这个微生物啊，是很多很多的，一个好生的土壤。它里边的微生物呢，可以等于我们世界上的总的人口这么多。在土壤中，我们能看到的好不好？第一，有蚯蚓。假如你个土壤没翻出来，没蚯蚓的，那你就肯定差了，这个土壤就状态呢就不太好。有蚯蚓了，它就微生物呢也就会比较多。为什么我们强调要那个微生物呢？因为它能够呢，帮我们分解那个肥料，活化那个土壤的养分，这点呢，对我们种菜呀，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要下肥，这个肥呀，不是我们根系直接能吸收的，一大堆一大堆，比如说那个鸡粪，你放下去，化肥一把撒下去，是我不能吸收的。这固体的，它分子啊比较大。根系这个毛细根呢，它里边孔隙很小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能靠土壤里边的微生物。通过微生物呢，它分泌那些酶啊，那些那个植物酸、那有机酸呢，把这些东西分解，把这个有机质，比如说大肉、大鱼那个肉啊，你去喂那个刚刚生成的小孩。给它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有牛奶水状的，液体的还是能吸收。那这个呢也是一样，把那个我们这个鸡粪里边那个有机质，把它分解到最后什么呢？我们叫矿物化，就是分解到最小的元素了，等于我们石头里提炼出来的矿物一样的，它能够直接溶解于水。这样呢，我们植物通过吸收水分，把这个肥一起带过来。通过这个微生物蚁，能够分解肥料，还有把土壤里边有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肥啊也是那个化学物成分，土壤呢它也是化学成分。土壤，你看它是带负电的，我们尤其金属离子就带正电的，可以给它。牢牢的吸住，你一般性啊拿不出来，植物也吸收不了，只有呢通过那微生物，它会分泌那些那个有机酸啦，通过你吸什么，它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吃了以后消化以后，它微生物呢它也会新陈代谢嘛，它可能是一天或者2个小时，它也死亡了，死亡了以后把那个无机状态的。那矿物质变成有机的了，所以我们植物就能吸收了。这些呢就，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好坏呢？
0: 哎，
1: 不
0: 张
1: 好
0: 老
1: 的
0: 师，
1: 土壤，
0: 在分享这个如何判断的方式之前，我们先接着过一段广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打来了电话，我们稍后也回答接听一下听友热线。我们现在先进
1: 好
0: 入一
1: 的，
0: 段广告，稍后继续。
1: 哎，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10: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还是我们每周五早上为您带来的园艺热线节目，由我们的园艺高手张重阳老师为大家讲解如何找回土壤失去的生命力。那么如果您有任何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或者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这边看到已经有一位听友打来了电话，这位是赵先生。喂，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哎，赵先生，那么您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张老师呢？
11: 我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啊，就说我去年的话呢，养了一些这个蝴蝶兰，不知道张老师对蝴蝶兰这块儿的种植，熟悉不熟悉？
1: 也种过它，
11: 也种过它。对，我就发现它那个，它那个，因为你今天讲到土壤，当时这个蝴蝶兰呢，我朋友告诉我，说这个也是要全干全湿，而且它里面的话呢，它用的就是像那种干草苔藓一样的东西，他说你只能用这个，不能用普通的土壤。然后呢，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也是基本上快干透了呀，就进到水里面，就是全干全湿。但是去年养了一年，这个蛮漂亮的花儿，这个后来就是买回来的时候开花，花一落以后也没有期待中的再生那个花苞啊，再继续的长，然后后来就不行了。我就想这个蝴蝶兰的种植上，这个土壤或者说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我蝴蝶兰的呢，没种过呢是比较困难的，没掌握到性能，因为它的根呢，跟我们一般的，比如说常种的菜，常种番茄，离它的根不一样的，是吧？我们菜的根呢，就是长到这根须。它蝴蝶兰，尤其兰科植物，它的根呢就比较粗的，蝴蝶兰的根呢叫肉质根，像筷子这么粗了。它那个头，它的根呢，就是靠前面个头啊，根尖呢，那个一小段呢吸收水分。它吸收空气里面水分，它不要水太多的，你水一多它就烂了，那为什么我里面那个用那个草炭呢？因为草炭它吸收能力很强的，利用它那个保水的能力，那你就是浇了吸水，它可以维持呢一段很长好几天，它水分足够，但是呢它有缺点，水分太多，所以好多你去看买来的那个蝴蝶兰，它里面也。也放了好多什么树皮，
11: 对对对，也有树皮，也有那个
1: 对，其实呢，中间那个水毯呢，你换盆的时候小放点，要换新的，旧的呢它里面可以菌了干了。第二个呢，那个树皮呢，要买那个发酵过的，不要这个自己树上爬巴西的树皮来用啊，不行了，一定去买那个种植的树皮放在里边，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这个盆里面浇水。不要经常没事情就浇，它会烂的。最好呢，这个盆放在另外一个可以没动眼的、可以盛水的容器里边。 里边放几块石东西啊，把它起来，不要说这泡在水里边，最多下边一点点碰到水，靠里边的水的蒸发那个水汽啊，蟑螂通过的叶子吸收，你这样就够可以了。
12: 啊、
1: 还有它那个施肥不要太多，
12: 不要太多
1: 啊，不要太多。它不是开花之前，你略微加一点那个，比如氮比较含氮比较高的，让它长，长叶子啊，长茎啊，撑起来。到差不多开花的时候，要提要增加那些含那个磷啊、钾比较高的。那离子
12: 上那个磷酸二氢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喷些叶子啊，就是在浇水的时候啊，里面拌一点点，不要浓。它这个东西啊，因为兰科的东西啊，它不是像我们长在土里边的，它是死在那个，怎么树的树皮上面的，
12: 对对对对，
1: 或者石头表面的。它是浮生的啊，浮在上面，它不希望就是，它就需它更要需要大量的氧气的。
12: 哦，
0: 哎，不好意思，张老师，我们这边还剩一分钟的时间，这边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在短信里问啊，请问张老师，韭菜下什么肥可以下肥吗？由于我们这个时间关系不太够了，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分享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为您解答这个问题啊。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收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是庄浩君，再见。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5月15号星期五嘅 SBS 广东话节目，我系梁艳光，我系邝美玲，大家好。咁首先咧，
3: 更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Kamarago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咧，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噶。咁啊，应间咧喺新闻之后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啊，反对党领袖泰勒咧喺佢首次对于裁案嘅回应演讲里边承认，两党联盟要赢回选民嘅信任咧，系有一条好长嘅路要走。咁佢亦都希望选民咧重新开始相信佢哋。
2: 咁之后咧，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关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咗税务修订条例草案啊，咁有咩内容呢？
3: 咁至于今日嘅数字大意义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100岁嘅艾登堡爵士点样用一把声咧改变世界观，系睇自然嘅方式嘅。
2: 咁另外咧，神州快讯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咧，中国铁路部门啊对长者提供嘅优惠噶，亦都唔好错过环宇金融就会分析一下咧，响政府负扣税同埋呢个资产增值税嘅优惠进行改革之下咧，咁对楼市究竟会有啲咩短期同埋长期嘅影响？咁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营运首期好主意同埋大众论坛嘅互动环节。不过而家先交由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泰勒回应裁案演说里面提出改革税制同埋移民同福利措施。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协议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印度谴责亚曼水域上面发生的印度货船遇襲沉没事件。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15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反对党声称，将来两党联盟当选执政，国家税制将会全面改革，福利津贴只是限于公民享用，并且会大幅削减移民数目。反对党领袖泰勒在他的首次裁案回应演说中，承认自由党和国家党要重新赢得选民的信心，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是他恳请国民开始重新相信他们。泰勒列出一个方案，将会指数调整税阶，令到同通胀看齐，可以令劳工阶层减低几百元的税。另外一个重点政纲是根据新建房屋数字限制净移民数目，而确实的限额会在较接近下届大选的时候才公布。
1: The coalition will deliver one of the biggest cuts to immigration.
0: 泰勒说，两党联盟将会实施国家史上最大幅的移民削减措施之一，而削减移民计划是会配合提高移民水准的方案。他们会将目前的澳洲价值观宣言列为法定的签证条件，加强筛查防止激进分子入境，并且会恢复临时保护签证措施，和设立名单列出不存在迫害情况的安全国家，来到压制不合资格的庇护申请。泰勒又表示会将17项福利津贴和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列为限于只有公民有权享用。而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就指，泰勒的演辞是丑化移民，制造恐慌，而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政策。中心的助理行政总裁法韦罗指，提议恢复临时保护签证是恢复过去的难民政策之中造成最大损害的措施之一，令到大批人士陷于前景不明朗的境况，导致不少的家庭分离十多年。法韦罗又谴责将住房危机归咎于移民的言论，指这种讲法是虚伪，因为专家已经驳斥了这种关联，指出住房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公共房屋投资不足、负扣税和未能够建造足够的可负担房屋。国际定居服务机构亦都指，两党联盟回应裁案的演说是在国家需要团结和社会凝聚力之际，可能加剧分裂和散布恐慌。这个机构的行政总裁鲁梅利奥蒂斯表示，他关注到禁止所有非公民获得育儿假期和关顾者津贴等福利的提议，是会令到在本地正在纳税、生活和工作的永居者失去了这个权利。在一阵间的节目里面和 SBS 中文平台上面，会就反对党的回应演辞有更详尽的分析报道。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面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到访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人之后进行超过两小时嘅会谈，席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新定位。双方亦都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亦都证实中国有计划向美国订购200部波音飞机，不过目前两国尚未宣布任何重大的贸易协议。他亦都向记者表示，习近平已经提出北京会协助斡旋伊朗的和平进程。
2: He'd like to see Hormuz Strait opened.
0: 特朗普说，习近平亦都表示希望见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他曾经向习近平解释，不是美国阻碍航道，而是伊朗先关闭海峡，他们自出面去阻止。 佢又引述习近平打趣咁话，即系话美国系阻碍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两位领导人会喺特朗普回程之前再一同出席茶会。印度就谴责喺亚曼水域前日发生嘅印度货船遇袭沉没事件，并且强调喺美伊冲突之中，任何针对商船嘅袭击都系难以接受。不过印度并未讲明今次袭击嘅性质，亦都冇提及袭击系由边度发出。名为哈吉亚里号嘅木制帆船从索马利亚驶去亚联游期间起火。根据海事安全分析师认为，火灾是由无人机或者飞弹的袭击造成。印度联邦航运部副部长曼加尔事后指，船上面14名船员全部被亚曼海岸警卫队安全救起，并且已经抵达亚曼迪巴港。他强调全部船员都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时候，指责亚联酋在美以伊战争期间投向美国和以色列。伊朗在重申之前的警告，认为西方国家是无法担保亚联酋的安全。阿拉格奇的言论是回应亚联酋代表在会议期间批评伊朗袭击位于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
3: I said that we did not want to enter into these discussions.
0: 阿拉格奇话佢之前已经交代过，伊朗一直唔想公开评论战争嘅问题，系为咗维护金砖国家嘅团结同凝聚力。但系既然亚联酋代表提出，伊朗亦都必须向国际社会讲明一个事实，就系以色列同美国根本无法保障中东嘅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的贴文指，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了5人死亡、40多人受伤。俄军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亦都同时造成了28人受伤。基辅市长说，空袭在基辅造成了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证实，俄军过去一日曾经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军用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建筑物实施大规模的打击，来到回应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俄军亦都证实他们的防空系统再击落了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部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一部执行人道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受到无人机袭击，幸好无人受伤。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翻有关本地嘅消息。爆发致命汉坦病毒感染邮轮上面6名乘客会喺今朝早稍后抵达珀斯，当中5名澳洲公民同埋1名纽西兰公民。卫生部长布勒指出，6人嘅病毒检测结果都系阴性，亦都冇症状。佢哋预计会喺西澳 Pierce 皇家空军基地降落，之后会被送到珀斯北面 Bullsbrook 嘅隔离设施逗留至少3星期。联邦法院裁定超市巨头 Coles 故意误导消费者之后 ，Coles 坚持系致力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嘅服务。昨日法院裁定 Coles 透过 Downtown 减价宣传，以虚假的杂货折扣误导消费者。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指控 Coles 短暂提高商品价格，然后减价至高于原价的水平，宣传为折扣价。法官奥布莱恩裁定，在案中审查的14个减价样本里面，有13个并非真正的折扣。Coles 发言人向 SBS 发表的声明，坚持是为顾客服务。
4: Our priority has alway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delivering value.
0: 高盛聲明中表示，佢哋嘅首要任務始終並且亦都會繼續係為顧客提供物超所值嘅服務。今次嘅訴訟突顯咗零售商同顧客保持透明度嘅重要。法庭會喺稍後日期判罰 ，Coles 可能面對數以億元計嘅罰款。另外，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公署對 Woolworths 超市嘅同類訴訟仍在等待裁決。跟住落嚟係體育消息，澳洲女足 Matildas 隊長卡爾將會喺英國時間今個星期六為佢效力嘅英超球隊車路士最後一次出賽，對戰曼聯之後就會結束佢同球隊六年半嘅賓主關係。車路士球會亦都已經證實卡爾會喺賽季之後離隊嘅消息。現年32歲嘅卡爾為車路士出戰咗157場，攻入咗115球，成績同球隊榜首嘅女神射手柯比只係差一球。而卡爾表示，佢好榮幸曾經致力於車路士，並且為同球隊共同贏得嘅榮譽感到自豪。跟住落嚟係財經消息。昨日澳洲200隻成分股指數收市是8640點，上升了10點，總成交71億元。昨日成交活躍股份有 BHP 收市62.06元，上升了5.4元。聯邦銀行收市156.42元，上升了2.75元。西泰銀行收市35.72元，上升了1.5元。國民銀行收市36.42元，下跌了4.4元。澳新銀行收市34.84元，上升了2.7元。其他證券市場方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50063點，上升了370點；恒生指數尋日收市26389點，上升了不足1點嘅。上證綜合指數尋日收市4177點，下跌了64點。外匯市場方面，澳元對美元0.7220，對港元係5.6555，對人民幣4.8994。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早上有雾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阳光普照22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有骤雨20度；阿德雷德有雨23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21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9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女真，咁啊，记住9:30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继续会为大家咧送上数字大意义、神州快讯同埋环宇金融噶，都讲下咧，即系政府咧响财案里边提出嘅呢个税改方案咧，究竟长期同埋短期会对楼市点样带嚟影响？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又去广告先，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睇睇咧反对党领袖泰勒咧，佢首次咧系就呢一个嘅财案作出回应，究竟佢讲咗啲咩内容呢？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SBS
7: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反对党领袖泰勒昨晚就联邦的裁案发表回应讲话，也是他首次对裁案发表这个演说的。他又提出了6项主要的政策，包括将海外净移民的数量和房屋的供应挂钩，另外也包括降低税收的计划。他一开始就展述他希望澳洲可以变得更加公平、更自由和更加美好的一个国家。同时他也批评财长查默斯在星期二公布的联邦财案其实是剥夺了年轻人和年长一辈的澳洲人的积累的财富。
0: 是啊，而他也说如果两党联盟当选就会废除工党所有关于复购税和资本增值税的改革，并且会将入息税和通胀挂钩。同时他也承诺两党联盟要赢取选民的信任仲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就希望选民能够重新开始相信他们。他也提出了6项政策，也包括将海外净移民的人数的数量和房屋供应挂钩，将入息税和通胀挂钩，限制非公民领取福利，设立新基金来到促进房屋建设，取消禁止使用核能，同埋提高呢个国防预算。
1: 系啊，咁先睇睇咧有关将净移民入境嘅数量咧同新建房屋数量挂钩呢个政策啦。咁泰勒咧就形容呢一个系影响深远，而且亦都系史无前例嘅房屋政策，同时亦都系一项咧以澳洲人为先嘅移民政策嚟噶。咁呢项计划咧就将净海外移民嘅数量咧就同上一年澳洲新建房屋嘅数量挂钩。咁其中咧，亦都包括埋咧，对于留学生等嘅临时移民签证人士嘅限制嘅。咁泰勒就话咧，亦都唔会再允许咧引进超过澳洲 国内啊住房可以负担能力嘅移民人数。咁佢话咧，两党联盟嘅措施亦都会系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削减移民嘅政策之一。不过咧，佢就话因为距离咧下次嘅联邦大选仲有两年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佢系冇办法提供到任何具体削减嘅移民数目噶。
0: 根据呢个联邦财案嘅预测咧，喺今个财政年度咧，澳洲就会引入咧29,500名嘅移民，而到咗咧2027年至到28呢个财政年度咧，移民人数咧就将会降至225,000人噶。咁而呢个数字咧，亦都远低于疫情之后啊，有超过55,000名移民嘅最高纪录。而两党联盟亦都计划咧收紧对临时移民啊，亦都包括呢个国际学生等嘅限制。咁但系咧，佢哋就冇具体咁样讲明咧边啲签证类型会受到影响。咁同时泰勒亦都话，如果两党联盟上任咧，就将会遣返咧70,000名预期居留嘅人士。
1: 系啊，咁另一项咧，大家比较关注嘅政策咧，就系会将呢个入息税咧同通胀挂钩啦。咁泰勒就话咧，呢个系一代人以嚟最大嘅税务改革。咁同时佢就话咧，咁样做咧，亦都系更加公平、简单同埋透明，亦都会鼓励澳洲人咧更加努力去工作、承担风险同埋去投资未来噶。
0: 系啊，咁啊，根据泰勒建议咧，新计划将会分两个阶段实施。而根据佢哋党嘅预测啦，普通纳税人咧喺第一年每年就可以获得约250蚊嘅税务减免。咁到咗第四年咧，就会高达咧1,000蚊。而计划亦都会从咧2028至29年嘅财政年度开始啦，对较低嘅两个税阶，亦即系咧年收入响18,201蚊至到135,000蚊之间嘅纳税人咧，就实施有关嘅措施。咁至于咧最高嘅两个税阶嘅人士咧，就会从2031至32呢两个呢个财政年度咧，先至会获得调整啊，将佢哋嘅入息税咧同通胀挂钩。咁预计咧新计划每年就将会令到国库嘅开支咧要增加几十亿，但系同时就会令到纳税人咧喺增加薪金嘅同时咧，避免因为进入咗更高嘅一个税阶啦，同埋因为通胀嘅影响啦，而令佢哋嘅实质工资咧其实系下跌咗。
1: 是啊，咁另外咧，该党亦都宣布咧，会从矿业征收嘅利润税款嘅80%咧，放入一个叫做未来世代基金，即系 Future Generations Fund， 咁啊，用于咧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噶。咁另外咧，第三项嘅政策咧，就系限制非公民咧去领取福利啦。咁泰勒就话咧，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寻工者津贴、青年津贴同埋家庭税务福利咧，就只会向澳洲公民咧发放。咁佢就话咧。呢样咧，亦都系会为政府节省几十亿元嘅开支噶。咁而一啲非公民，包括咧有永久居民身份嘅人咧，就唔能够获得有关嘅福利啦。咁泰勒咧喺有关演说之后咧，就亦都系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访问。咁佢就话咧，有关嘅决定咧，就系将澳洲公民嘅利益咧放喺首位。咁但系咧，公民海关及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希尔就对本台表示咧，反对党嘅呢项政策系分裂而唔系团结澳洲人噶。咁一啲本地华人咧，亦都强烈批评两党联盟阻止非公民获得福利嘅计划，亦都认为咧该党针对移民嘅做法咧同一国党咧系无异噃。
0: 系啊，咁啊泰勒提出嘅第四项政策咧，就系设立一个新嘅基金去促进房屋建设啊。咁佢就建议咧要设立一项50亿嘅住房基础建设基金，直接咧为市议会同埋发展商啦提供拨款去进行一啲基础建设噶。咁例如系咧进行一啲关于供水啦、污水处理系统、公共设施同埋道路等嘅呢啲工程。咁佢亦都话咧呢一笔嘅拨款咧，将会能够为澳洲咧提供多40万套嘅新住宅。而工党嘅新财案咧，则系承诺啊向一个咧规模达到15亿。有类似用途的基金再增加20亿的拨款。
1: 至于能源政策，泰勒就说如果当选，该党就会解除对使用核能的禁令。泰勒亦都批评工党的净零排放政策，认为这项政策导致澳洲依赖一些昂贵而且有时亦都没办法正常运作的可再生能源，从而推高了电费。泰勒就说两党联盟亦都支持任何能够为澳洲提供价格合理而且可靠的能源技术，包括使用煤炭、天然气、水力、 電池同埋喺合適嘅地方使用可再生能源。咁當然亦都包括核能嘅。
0: 系啊，咁同时咧，两党联盟咧，亦都话会同咧呢一个嘅燃煤嘅电厂啦合作，咁尽可能咧长时间咁样咧维持电厂运作啦，去降低电费噶。咁泰勒同时亦都承诺咧，会投资8亿啦，用嚟兴建新嘅燃料储存设施，同埋增加咧10亿。公升嘅储存能力。
1: 咁至于最后一个政策咧，就要增加国防开支，去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嘅3%。咁同时亦都会制定国家安全策略，去任命一名咧国家嘅安全顾问。咁但系咧，一国党嘅议员再斯咧就指责联邦反对党咧系偷取咗佢哋嘅政策理念。咁尤其咧就系喺移民嘅政策上边。咁啊，唔知大家咧对于反对党呢啲嘅政策咧系赞成定反对啦？咁欢迎大家咧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咧，系表达你嘅意见啊！咁不过咧，而家我哋去一去广告先，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6:30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嘅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嘅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12: SBS Pop Asia 是澳洲电台和网上排行第一的亚洲流行歌曲平台，你可以在 SBS Audio 应用程式到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曲。
11: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收睇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议题。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9:30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13: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4: 喜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香港快讯的环节。大家可能仍然是关注究竟星期二即是我们联邦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对于即是这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原来香港立法会亦都三读通过了当地的税务修订草案。
1: 是啊，咁我哋驻港通讯员啊邓以焕就会同大家讲下啲内容，包括啲咩嘢。咁亦都会咧同大家咧讲讲啊，喺6月将会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嘅活动噶噃。
15: 各位，立法会三读通过2026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调高了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以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申索期，涉及款项大约是55亿1千万，并且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涉及款项是57亿8千万。 对于有议员提出，不少长者近年都选择到内地养老，建议政府拆墙松绑，将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扩展至大湾区九个城市。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回应说，制定要求受养人通常在香港居住的条件是为了避免有人滥用免税额，如果扩展措施就牵涉到要核实纳税人和他们的关系，纳税人有没有供养受养人和受养人是不是仍然在世等的情况。政府会小心审视有关的制度，希望在推动纳税人照顾长者的政策目标和保障税收之间拿到个平衡。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下个月将会举办第二届香港非遗月，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规模较去年更为盛大，涵盖超过100项的非遗项目。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活动就包括超过50场非遗表演和80个非遗推广摊位。其中重点项目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今年会增加到40团，比起去年多16个，涵盖地区就增加到8个，包括去年广受欢迎的离岛和游。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道光影演绎呈现马在文物艺术中的历史文化和非遗内涵，同属香港赛马会呈现的非遗十趣流动学堂就将会走访本地的中小学，透过流动展示、表演示范和互动工作坊，将非遗知识和中华文化带入校园。预计今年主要的活动项目有25万人次参与。最后再同大家讲下，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点源探测仪天韵相机，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随着天舟10号发射升空，并且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成为香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标志着香港在高端航天仪器研发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天云相机长60厘米、阔50厘米、高60厘米，重量就不超过80公斤，体积比起一部家用的洗衣机小，号称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的探测仪，透过分析太阳光光谱变化，能够在太空测量二氧化碳、甲烷等的气体的浓度，有助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主要碳排放源的情况。探测仪预计在太空会逗留两年，团队话目标最快在一个月之后就在太空站完成安装机械臂，被探测仪能够正式出舱投入服务。又说数据将会分享给国家生态环境部以及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和天文台。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以下由陆女恩报道新闻提要。反对党领袖泰勒在他的首次裁案回应演说里面声称，将来两党联盟执政，国家税制将会全面改革，福利津贴亦都只限于公民享用，并会大幅削减移民数目。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指泰勒的演辞是丑化移民，制造恐慌。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超过两小时会谈，特朗普指习近平提出北京是会协助斡旋伊朗的和平进程。爆发致命汉坦病毒感染邮轮上面六名乘客，今朝早稍后会抵达珀斯，六人的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亦都没有症状。现在将节目时间交返给邝美玲和梁炎刚。
4: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话题一转啊，又嚟到我哋数字大意义嘅环节啊。咁啊，我相信咧，大家可能都经常会挂喺口边啊，尤其是祝福语嘅时候咧，都会祝人长命百岁嘅。咁但系咧，原来长命百岁咧，有时咧，即系有啲人嚟讲咧，佢哋唔单止系长命啊，仲活得好有意义添嘅。
5: 嗯，咁我相信咧，即系喺今日咧呢一个数字大意义里边所介绍呢个人物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啦，因佢咧就系、是。呢、这、一个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啦，即系中文咧就系大卫艾登堡爵士啦。咁佢啱啱咧就系踏入呢个100岁嘅生辰啦。咁而喺过去嘅超过70年嘅时间咧，佢就不断咧就将呢个森林啊、海洋啊、冰川啊，甚至野生动物咧都带到俾全球观众嘅眼前噶。
4: 是啊，可能好多人都睇过呢啲嘅纪录片啊。咁我知道今集呢数字大意义呢，蔡依文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100岁嘅艾登堡爵士呢点样用佢把声啊嚟到改变大家呢对自然嘅睇法。
6: 100岁呢个数字对好多人嚟讲可能系代表住人生一个极罕有嘅里程碑。但是对于英国广播人、自然历史节目主持人、一个一直致力向公众介绍自然世界奇观的大卫艾登堡爵士 Sir David Attenborough 来讲，100岁就不只是生日，可能更加似一条时间线，串起着电视、自然、科学、环境危机以及人类怎样重新认识地球。 就在上星期

0: 5月8日，艾登堡爵士迎来100岁的生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为他准备了特别节目，亦都为艾登堡爵士举行音乐会。全球各地亦都有观众向这位自然世界的声音致敬。但如果只是用长寿来形容他，当然就不足够了。因为他的100年刚好就横跨了人类影像科技最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由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由菲林摄影到高清 4K 无人机深海摄影，由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面见到远方的动物，到今日我们透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冰川融化、珊瑚白化、塑胶污染和气候变化。艾登堡爵士的人生几乎是用镜头陪住全世界看住地球这个世纪里面的变化。他的电视生涯可以追溯到去1950年代，在1952年他加入 BBC， 1954年电视节目 Sue Quest 播出。其实原本他没有打算成为镜头前的主持人的，但因为节目需要，他就一步一步走到去观众面前了。这一步亦都改变了自然纪录片的历史。当时的观众未必有机会亲身去到非洲、亚洲、南美洲亲眼看一些野生动物，而艾登堡爵士就带着摄影机去到世界各地，将丛林、海洋、沙漠、冰原带到去普通家庭入面。去到1979年电视节目 Life on Earth 播出，这一套系列成为他事业的重大转捩点。不单只是介绍动物，而是用故事方式讲述生命怎样演化、怎样适应、怎样在地球上面延续。后来的电视节目蓝色星球 The Blue Planet、地球脉动 Planet Earth 等等，令自然纪录片变成一种全球的语言。即使你未必记得每一集的内容，都可能记得他把声平静、清晰、充满敬畏感。这个就是艾登堡爵士的特别之处，他不会用夸张的语气令人震惊，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方式令你愿意停下来，看清楚一只昆虫、一条鱼、一片森林和一座冰山。而去到近年，艾登堡爵士的角色就慢慢由一个介绍自然世界的人变成警告人类的人了。他早期的节目很多时候都是展示自然的壮丽和神奇，但近年的作品越来越直接地指出，自然世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活动、气候变化、过度捕捉、栖息地破坏，正正是改写着地球的未来。而今年他100岁生日，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亦都向他致敬，将一种新发现的黄蜂物种以他命名，表扬他多年对自然界的贡献。艾登堡爵士的人生见证着人类怎样透过电视认识自然，同时他亦都提醒我们，见到不等于是理解，而理解亦都不等于行动。这一位英国国宝级的自然科学家在上星期迎来80岁寿辰。
1: I had rath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elebrate my 100th birthday quietly.
0: 我原本以为会静静地度过80岁生日，但是似乎大家就不是这样想了。我收到由幼稚园团体去到护老院长者以至不同年龄层人士的祝福，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没办法逐一回复，但是都衷心多谢大家。
1: I simply can't reply to each of you all separately, bu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most sincerely.
2: 是啦，都多谢蔡依文啦，带嚟呢一集嘅数字大意义啊。咁啊，数字咧而家都好敏感啊，因为我哋油价不断飙升啊嘛。咁啊，澳洲好多地方咧，而家都开始咧谂紧究竟应唔应该咧俾大家免费咁样坐交通工具啦。咁但系中国方面咧都有呢一方面嘅优惠，听讲
3: 系咁，佢哋嘅铁路部门咧就对长者提供优惠嘅。咁啊，年满60岁以上嘅长者咧买呢个嘅即系车票咧都系有9折。咁啊，今日嘅神州快讯黎子敬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优惠政策嘅。
4: 平时得闲啦，大家可能会谂住出去旅游玩一下咁。其实咧，我哋嘅爸爸妈妈好可能咧都系谂过趁住空闲四围去玩嘅，但系好多时候咧，因为各种因素搞到出唔到门嘅。 而家咧，我哋铁路部门送福利啦。为咗鼓励银发族啊出门探世界，由5月29号到6月30号呢段旅游季节，每逢周一嘅中午12点去到周五嘅中午12点呢段周中时间咧，年满60岁以上嘅长者买动车票啊，可以享受執行票价9折嘅优惠，真係折上打折啊。咁呢个优惠呢係唔限户籍㗎喎，只要持有内地身份证啦、回乡证啦、台胞证啦同埋外国人永居证都可以享受嘅。线上线下买票都一样，12306上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嘅。而选中买完出票之后呢会显示长者优惠。咁如果你本身呢就係伤残军人等等嘅优抚对象啦，享受如原有嘅优待基础，再打多个9折係双重着数嘅。咁而且呢成功购票出行嘅老年嗰啲经常旅游嘅会员呢仲额外送多你3倍积分添。积分呢可以用嚟换票或者係升座位升舱嘅。咁杭州嘅冯生啊佢就话啦，刚好阿爸阿妈撞正退休啊，即刻买返张飞俾佢哋周围去玩嘅。咁仲有呢唔少网友好羡慕喎，留言就话啦，想退休嘅心情係越嚟越强烈嘅。所以话啦，呢个长者优惠呢真係好嘢啊，周中出行9折仲有积分添，阿爸阿妈周围玩都抵晒啦，趁住天气 OK,票价又平啊，约埋啲老友记一齐搭高铁去旅游先啦。记得提前计划喎，5月15号开始买飞，手快有手慢冇，千祈咪走宝啊。咁分享完国内优惠啦，提醒下吓諗住去旅游嘅诸位，我哋广州呢边天气又要变啦。寻日呢仲热到要开冷气嘅。听日可能就要撑艇仔出街啦。咁广东天气啊，玩变面啊，13号中午之后呢去到15号，全省自北向南是迎来今年最强的一次强对流天气。暴雨啦，雷雨大风啦，嚟埋冰雹添，一起上阵。真係先烧烤完未完啦，仲再白灼埋你。咁本轮降雨呢覆盖又广，雨势又猛嘅。粤北珠三角粤东呢係首当其冲啊。广州13号夜晚到14号白天呢有大到暴雨啊。局部係有大暴雨添。仲有8到10级嘅短时大风。局部定区甚至仲落埋冰雹仔添。去到16号之后呢南部嘅市区呢降雨依旧频繁啊。端午节快到啦嘛，端午龙舟水提前杀到，总之大家打醒精神。咁暴雨天湿气重啦，好多街坊又嚟咯，谂住驱湿啊。尤其系啦，最近网上好 hit 嘅莫氏鸡煲啊，顺德嗰个驱湿嘅鸡煲咧系红遍网络噶，店家同埋嗰啲饮过嗰啲食客都话啦，饮汤之后啊，屙个肚。呢啲正常嘅排湿寒啊，但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嘅康怡冰主任就话啦，呢、这个观点啊系一个误导嚟嘅，非常之误导啊！食完鸡煲辐射，可能咧系因为你脾胃虚弱，而汤底咧油腻啊嘛，加上埋土茯苓等等嘅寒凉药材，刺激下个肠胃。再饮多两次，随时伤身添。咁有网友睇完就话啦：，哇，原来我屙足3日啦，唔系排毒，系搞坏咗个胃啊！咁专家教导啦，驱湿之前先分清楚体质啊，脾虚嘅话咧，要先健脾；湿热嘅话咧，先清热。如果你虚寒啊，要先温补嘅，各有针对性药品噶。而亂咁食嗰啲网红鸡煲，分分钟啊暴雨天撞正屙肚肚痛添，到时候又湿 又冻，仲要四围揾厕所，真系喊都无谓啊！咁总体嚟讲啦，未来几日我哋广州呢边出门记得带遮先。如果系喺低洼地区嘅话咧，做好防水防浸。至于祛湿呢家嘢咧，都系揾翻啲中医师对症下药，更加稳妥啦。

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Today, you can download SBS Audio app to start listening to your favorite program.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咁再次歡迎大家咧收聽 SBS 早上嘅廣東話節目，各位好，我係邝美玲，
5: 我係黎劍剛。咁啊，呢兩日咧都不乏關於聯邦財案宣布大幅收緊住宅物業嘅負購税啦，同埋資本增值税等嘅呢一啲嘅政策嘅討論同埋報導啦。咁啊，究竟情況又對樓市咧會唔會有啲咩短長期嘅影響咧？今集環宇金融，我哋都請嚟咧澳洲物業管理及房產專家伍漢傑阿 Jeff 咧，同大家分析。Jeff 你好，
6: 各位观众好 ，Ivan 你好。
5: 呢、這个新嘅改革咧，大家可能喺新闻度都睇到好多嘅细节啦。短长期你会觉得对楼市有啲咩整体嘅影响？
6: 我自己觉得咧，喺个市场嘅气氛啦，澳洲唔同嘅州啦，唔同嘅城市啦，又或者唔同嘅价钱个 price range 唔同嘅物业啦，都系属于唔同嘅楼市板块嚟嘅。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大嘅影响咧，会系偏远地区嘅一啲嘅房产嘅物业喺。澳洲好多白人嘅我哋叫做买方中介，其实佢哋有一套好完整嘅 formula， 一个计算嘅方式咧，去帮人去唔同嘅一啲偏远地区揾一啲高嘅租金回报啊，可以做一啲负扣税啊之类嘅一条 formula 啦，去做唔同嘅投资。下年7月1号之后啦，呢一个嘅 formula 啦，基本上咧系完全行唔通噶啦，就会令到好多投资者喺嗰度下注嘅偏远地区嘅城市啦，会带嚟咧一啲前所未有嘅影响，因为咧佢哋而家持有咗物业，但系将来去到7月1号之后就唔能够咧再喺嗰啲嘅偏远地区咧嘅二手物业嗰度再做到呢一个嘅负扣税，喺某一啲例如比较高比例投资者的偏远地区市场，相信会有比较明显的价格出现疲弱的情况。
5: 对于市区你又认为楼价方面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改革而有所影响呢？
6: 我唔覺得係冇影響嘅，始終咧呢一個嘅政策咧係一個原本運行咗二三十年嘅制度，基本上對澳洲大部分嘅樓市板塊都一定至少係情緒上咧係會有好大嘅影響。但係咧市區嘅遊戲規則同一啲偏遠地區嘅遊戲規則係完全唔一樣。首府城市咧，其實好多時候嗰度買樓嘅人會比較多係屬於自住人士，又或者係跨州移民啦。海外的移民的人士，而基本上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对微，因为本身资本增值税和这个负扣税只是集中在投资者身上的。很多的这些市区的投资物业用着旧制，所以会令到在市区首府城市以前买落的楼的人，反而他们的持有的年份可能会更加长。因为呢其实大家如果好简单 search 一个叫做lock-in effect 呢，你就会见到啦，三四年前喺市区或者十年前买市区嘅物业，你一直可以沿用旧制去做到负扣税。但係如果你卖走咗呢个喺首府城市嘅物业嘅投资，然后转去一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或者偏远地区嘅话呢，你就从此会丧失啦呢一个嘅负扣税嘅资格。咁所以呢，相信呢会锁定咗好多投资者喺 一啲嘅你所講嘅市區裏面嘅投資物業。咁而且咧喺市區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得，大家想住嘅地方，梗係越近市區，人口越多就越多自住人士嘅嗰一類嘅物業咧，相對我覺得影響咧係比較短期，同埋係一啲情緒嚟嘅啫。我就唔太擔心咧，對啲市區會有好大影響。短期嘅可能 within 2-3% 嘅一啲嘅 fluctuation， 呢啲係喺市場上基本上係好正常嘅事，但係你話一個好大嘅 collapse 呢，我相信喺比較多人口啊持續有移民嘅市場裏面呢，基本上唔會見到有一個好明顯嘅崩盤。
5: 你剛才提到一點就係話呢，因為而家呢一個嘅復購税優惠啦，咁政府其實引用咗呢個祖父條款啦，正如你剛才話齋，可能個市場就會傾向有更多擁有呢啲物業嘅業主呢就唔肯賣樓。雖然你話價格冇乜大嘅轉變啦，咁但係嗰個樓盤上面其實未來一段時間會唔會真係會比較重要緊呢？即係如果對於一啲熱門嘅地區或者首府城市嘅地區，
6: 首先首府城市呢都有分好多個唔一樣嘅情況嘅市場。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呢一個嘅祖父條款令到市場嘅二手供應會出現一個短缺呢，我相信佢唔會係突然之間嘅，而係當有啲投資者要考慮要唔要去賣一個物業嘅時候呢，祖父條款呢絕對係會影響佢哋嘅決定。除非佢哋諗住買咗呢層樓之後唔再投入澳洲或者其他州份或者城市嘅物業市場，咁我絕對相信呢係會對即市場嘅供應呢係會緊縮咗嘅。尤其是喺正如你話齋近市區一啲嘅舊區，本身呢要有一啲好嘅二手物業推出市場呢就已經唔容易㗎啦，因為本身啲人呢自住嘅比例就已經高。咁所以呢到時呢我相信呢係逐步呢你會見到市場嘅供應呢會慢慢再次嘅緊縮。但係你亦都要睇返個別嘅州份關於樓市嘅政策，例如而家珀斯係整個澳洲嘅樓市供應最緊缺嘅市場，布里斯班亦都係其中一個，但係相對墨爾本嘅供應又會相對比較多。大家要知道一個樓市嘅表現並唔係只係一兩個因素或者條例就可以完全影響得到，但係我相信呢個祖父條款係會令到某一啲嘅區份，特別係一啲舊區啦、市中心嘅區啦，放盤量啦，絕對係會逐步減少嘅。
5: 見到政府佢推銷佢哋呢一個嘅稅務改革嘅時候咧，就係話佢哋希望可以改變而家目前嗰個年輕人啦，或者佢哋叫跨代之間啦，即係嗰個擁有呢個房產嘅不平等嘅情況啦。呢個改變啦，你哋市場認為咧，會唔會真係發生到咧？
6: 我自己首先咧覺得呢一個嘅講法只係有50% 係真嘅，而另外個50% 咧係一個美其名嘅講法。我自己感覺啦，呢一個嘅附購税同埋資本增值税嘅改革啦，係政府喺度貼緊一張好大嘅膠布。呢一個傷口係啲乜嘢呢？就係 5% deposit scheme 令到樓價喺好短時間之內急速上升，造成一個好大嘅市場嘅反應，就係政府幫手去推高呢一個樓價，佢冇得收返呢一個 5% deposit scheme， 因為已經推行咗，亦都有好大班人投入咗去個市場裏面。我覺得係完全係錯判嘅，因為當初呢佢哋所謂嘅專業嘅報告就話喺未來3-4年即係會升0.幾%，但係好明顯即係有少少對樓市認識嘅中介又好行家又好啦，基本上就會知道其實嗰個政策係會將樓市推得非常之遲延。而家咧，佢推出呢一个附购税同埋呢个资本增值税嘅改革啦，某程度上咧，我会觉得政府咧系攞咗投资者去帮佢修补佢旧年咧所造成嘅一个错误嘅缺口，因为咧佢唔可以向自住人士，唔可以向呢一个首次置业人士开刀噶嘛，佢唯一就系向一啲有赚钱嘅投资者 去开刀啦。
5: 有啲人就认为今次都系一场长期嘅博弈嚟嘅，亦都系希望可以即系透过攞翻呢一个即系复购税啦，达至一个更公平置业嘅可能性啦。咁你又对呢一个嘅讲法点睇咧？
6: 我并唔觉得有复购税或者有呢一个资本增值税咧系唔公平嘅，因为本身咧。你自己有錢，你在某一個時間去投一個市場去做一個投資，是你自己個人的考量和決定。賺錢的時候交某一部分的税是應該的。調翻轉頭，如果樓市是下滑的時候，政府又會不會俾翻錢啲投資者呢？在某一個時間點，我是其實是要承受風險的。咁但是如果佢話我要收翻嘅，咁唔緊要。咁我亦都覺得政府是在某一個程度上佢是公平的。公平的原因就是佢將你支持所賺得的即係資本增值税，佢用翻舊有嘅計法，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安排係好嘅。我自己未必會好快去評估呢一樣嘢，因為咧始終呢個遊戲規則係一個好新好新，對運行咗二三十年嘅一個制度，而家重新基本上係炒起成件事，重新去設一個遊戲規則。坦白講咧，我會覺得而家咧喺呢個情緒上面咧，係為成個市場淋咗一盆冷水嘅。但是淋一盆冷水呢，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呢不是楼市一定一直升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市场情绪过热呢，好像去年呢第四季出这个 5% deposit scheme 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呢还更加惊恐的。究竟个楼市会冲到什么地步呢，是很危险的。相反我调返转头去看呢，它淋一盆冷水，大家冷静一下，大家重新去部署整个的投资的计划。这个呢我反而觉得呢，在这个角度呢是一件好事。咁但係會唔會用力過猛呢，令到成個市場係崩盤啊，其實需要時間去驗證，亦都唔係呢喺佢出咗台嘅呢個政策兩日之後我哋就可以去 judge 好多細節。相信無論係政府或者業界裏面啦，都需要更多時間啦去觀察同埋去睇下究竟個政策點樣行落去。
5: 好，今日呢都唔該曬 Jeff 咁詳盡嘅分析。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内容是一般性的资讯，并不构成投资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们的理财会计师或者投资顾问查询。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 Jeff 啦，伍汉杰咧，为我哋咁详尽咁样分析咗咧政府呢个税改啊，对于楼市嘅整体影响。
4: 嗯，冇错啦，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啦，我哋第二小时亦都有好多好节目嘅，咁包括咧营环首期就同大家咧一齐探索一个冇时间概念，就活喺连续69日嘅永昼嘅地方，即系永远都系白昼嘅地方啊。
5: 嗯，咁啊，另外咧好主意咧就会教大家咧点样整一味叫做牛油煎蚝意大利饭啦，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阵间嘅大众论坛都会就住美国近日就公开过百份 UFO 的档案。今日大众论坛都想跟大家倾下，大家认为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进一步证实真的有外星生物存在的情况呢？亦都会请来专家跟大家倾。不过现在先交由陆女真跟大家带来10点钟的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反对党回应联邦裁案，被指是盗用一国党的移民政策理念。特朗普到访北京，赞扬习近平是一位伟大领袖。以色列在临时停火协议期间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大家好，今日是5月15号星期五，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批评反对党领袖泰勒回应联邦裁案的演辞是丑化移民，制造恐慌和分裂。泰勒说，两党联盟将会实施国家史上最大幅的移民削减措施之一，并且会根据新建房屋数字来到限制净移民数目。他说，确实的限额就会在接近下届大选的时候才公布。泰勒又说，会将17项福利津贴和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列为只限于公民有权。